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893，日光倾城。

乐诗人游鸿明的作品《我以为》，很细腻的，我们听到了很安静很刻骨的一种伤感，就在《我以为》当中的游鸿明。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陈淑芬与林志豪。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陈淑芬与林志豪，这是2014年的王心凌用一首很普通的名字唱的很真实的很暖心的爱情的歌。好像之前在哪一个节目当中，我记得李荣浩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歌名，就是张嘉明和婉君，这首歌也是很朴素的两个名字，菜市场排名应该是第一的名字，但是确实是唱的特别的真实，两个人之间的各种琐碎各种摩擦还有妥协都写得特别的真诚。8: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张学友这首歌《失眠夜》。

很深情，但是故事很好玩。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压力大，他说我约我老婆吃饭，他不答应，太伤心了，我要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真的满心欢喜，想要约老婆共进晚餐，没有如愿，心里难免会有一点点小失落。刚刚的这首歌就相当于你们夫妻之间的这种小的拌嘴日常吧。希望下一次邀约你能够成功。其实如果刚才你不说那一段故事，我都一直以为你是来秀恩爱的。8: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趁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路鸦。

微信公众平台上陆鸦说，这首歌也特别适合送给那个听友鸭梨大。你们真的是玩坏了啊。其实这首歌当年并没有一开始被阿妹看中，是被那英的制作人看中的，所以呢一开始也是送给那英的，后来阴差阳错被阿妹先唱了，所以这首歌是当年入围过金曲奖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作品，女人的隐忍跟委屈，还有看透不说透的这种挣扎，也是在感情当中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强烈。8:22，马上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潘玮柏，慢动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8: Sunshine.

美丽的日子，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8:34，全新的一个小节，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李春波，天生我材必有。

这首歌李春波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真的是整首曲风都非常非常的轻快，当然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市井的这种温情，就这样闯到你的耳朵里面来了。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传达的一种很豁达的、很通透的、很乐观的心态，不怨天尤人，不纠结得失，永远都在走自己的路。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金海心与爱情有关。

与爱情有关。今天早上从我看一下，应该是从压力大开始，约他老婆吃饭不答应，然后好多朋友都来给了回应。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呢，是如鱼得水想要送给他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特别适合夫妻听。他说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我爱人，也送给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祝你们终成眷属，两个夫妻吵吵闹闹感情会更好。

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剑。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经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

这首歌来自唐艺昕和范玮琪的《左边》。说实话，范玮琪的春天是回来了，她的状态整个非常非常的稳，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松弛，听到了自信。但是唐艺昕是让我比较惊喜和惊讶的，他从初舞台的跑调到这次的音准还算是稳定，甚至到了有一点点双声部的配合的这个部分，他也是能够很稳的接住。所以从之前没人选紧张的掉眼泪，一直到现在他在享受这个舞台不管别人怎么说唐艺昕吧，我觉得这次他的表演还算是非常完整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这个应该是最后一首点歌了。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莫文蔚，左岸右转。

0: 89.3，闲听为快。这世界了不经历，叮当最新主的单曲《十年归期》。模糊了谁的视线，他一句时过境迁。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情深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所有疲惫的瞬间。叮当，十年归期。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这首歌非常经典，被张元唱得慢了，唱得沉了，特别像在娓娓道来一段故事，或者说一个坚持的故事吧。岁月打磨之后的心声，就是这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听多了以后更喜欢张元的这个版本，就是成年人的那种少年感写出来了，听到了。所谓的少年壮志，是不疲惫，或者说在疲惫过后也不埋怨，依然为了热爱再走一遭，再走一程的这种感觉。9:07，第三个小时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是每一个妈妈和女儿都喜欢听，或者说如果妈妈是一个特别擅长唱歌的人的话会喜欢唱的人，《女人与小孩》。

哪怕再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有自己的心事和世界的女性，在她到来之后，生命就有了最柔软的一个牵绊。与其说她陪伴着

我们长大，不如说我们一起跟他成长。他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疲惫，这就是两代人的一个相依、爱和传承的故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奇遇》，女人与小孩。接下来9:12，我们要继续听歌。Boys 这首歌的名字叫《死性不改》。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olin 的独占神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作曲应该是王力宏。在这个小节其实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态度，很多很多的观点和看法。刚才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听到的光良的那首《是你变了吗》，告诉了你很多扎心的事实，就是在时光当中，每一个人在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成长的轨迹之后，他们的想法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心境和态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在变的时候，发现改变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谁变了，接纳就好了。接纳感情是流动的，理解彼此的成长和变化，在包容和沟通里面学会维系一段长久的感情。9:24，这个小节继续听歌，《地青春》，王峰。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93.3，先听为快。追梦的人啊，遥遥看星光。新鲜制造推荐，周深主打单曲《遥遥》。追梦的人啊，遥遥站中央，这灯火有我牵的光。遥遥的人，造梦的城，这首歌是新时代的深圳故事。当归来的人听海浪时，他们听到的不仅是潮声，更是城市发展的澎湃回响。袁金作词，曹正作曲。周深《遥遥》。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

0: 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8: 8-9-3，先听为快。
0: 萧敬腾最新出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

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害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经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0: 家难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101.3 Naver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8-9-3，先听为快。
8: 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出的单曲《执旗》。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张靓颖直奇。
1: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害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二百五的说法。

0: 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绿色共享。
7: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究竟是什么？

0: 全世界。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00。

0: 聆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893，先听为快。梁咏琪最新出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害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经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续。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893先听为快。白鹿、程磊最先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白露、程磊、方寸之间。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

闹，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50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250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剑。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1-2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FM 89.8，
8: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12: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林。
0: 一转眼已经是周五了哈，周五，咱们一定得
1: 生龙活虎，
0: 燥起来吧，朋友们。尤其是世界杯不是也开幕了吗？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关注比赛呀？
1: 看得如何呀？真的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分享啊，包括昨天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其实不一定要看直播，看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就已经知道全貌了。但是还是要亲临一下这个直播的氛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在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了。那当天的11:30许呢，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喽。这一次真的是很热烈啊，因为大家熟悉的夏奇拉引爆开幕式，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
0: 是，
1: 那当天呢，于80,000名观众挤满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非常壮观。
0: 是，
1: 那赛前呢，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还有拉丁流行乐交织，致敬墨西哥文化。
0: 哇，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些截图啊，甚至说那个夏奇拉当时还唱了那个官方的主题曲嘛，意大利语，他这个意思就是加油来吧。这也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之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
1: 哇卡哇卡耶耶，
0: 是他这个声音一出啊，那这标志性太强了。
1: 是的，
0: 动感的舞姿再搭配激情的嗓音，让看台的分贝啊瞬间爆表。几万人跟着他一起唱那个副歌啊。
1: 真的。
0: 而且呢，根据了解，夏奇拉呢还会现身决赛那天的中场秀。
1: 我们真的觉得夏奇拉的声音太适合赛事了，就是他的声音和世界杯的贴合度真的非常贴。
0: 是，
1: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发现了一个小彩蛋啊。
0: 对，就说来呀，这世界杯呀，你要看这中国元素的话，你不能把视线放在比赛的赛场上。你要观察。
1: 哎呦，
0: 就比如说，那些小手办上，
1: 拉布布
0: 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纪念品上，那中国元素老强了。
1: 这个太可爱了，简直是萌系彩蛋。而且我们发现中国元素亮相开幕式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啊。
0: 是，
1: 因为就在开幕式的中段，一个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萌系彩蛋，
0: 谁呀？
1: 让全球的观众看见了
0: 啊，
1: 就是一棕一蓝两只拉布布啊，蹦蹦跳跳的登台了。
0: 是，而且他们其实不是说是那个背景板道具啊，它是真人偶的一个尺寸，一只呢举着捧花，一只呢举着爆米花，

0: 两个人还有一段表演，就是打闹啪啪打闹一阵之后呢，托起了迷你的大力神杯，拉布布，
1: 拉布布，
0: 拉布布都进世界杯啦！这个话题今天在热搜上有没有看到啊？
1: 而且很多拉布布的粉丝哈，那个瞬间就是把自己的那个钥匙扣上的拉布布一起和他庆贺。
0: 哎，你说这俩形象接下来是不是得老火了？
1: 是吧？
0: 有点像冰墩墩和雪融融那会儿，
1: 这又热了一次。
0: 是因为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呀、啊。这是2015年诞生于中国香港艺术家龙家生笔下的丑萌小怪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用自己的方式陪着全世界的球迷为热爱喝彩。
1: 哎，而且呢，揭幕战有两次下起了草帽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在揭幕战中呢，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了开门红。那第9分钟呢，基尼奥内斯接队友协赛低射破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就诞生啦。
0: 是的，是的啊！当然，你说一下子进球的时候，看台的球迷那是相当相当的热情，气氛非常的火爆啊！球迷们呢就摘下那个头顶上的宽边草帽，啪一下就掷向天空了，草帽雨这不就来了吗？
1: 哎，真的很热烈。而且呢，第67分钟，墨西哥右路传中，然后劳尔·西门尼斯也感受到了他的一个风采啊。草帽雨再一次的来临，而且这一次呢，更升级了一下，还伴有着啤酒泼向空中。
0: 天哪！
1: 金黄色的液体混合着欢呼声，就是我们想上去的话，啤酒哗往这个空中一泼，前排的观众可真的是有。但人家球迷其实不 care 这个事情啊，接着奏乐接着舞，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
0: 哎，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呢，当时墨西哥和南非是1-1战平嘛。16年之后，东道主不留遗憾，一举打破了揭幕战不胜的魔咒。
1: 哇哦！
0: 所以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这个比赛？因为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是2-0。击败了南非队。
1: 哎，是的，是的啊！您有关注吗？有实时在现场吗？看看直播吗？与此同时呢，除了中国元素拉布布，你还会发现啊一些来自中国的身影。比如说有6名中国少年擎旗世界杯。
0: 哇！
1: 球员入场的环节呢，分立通道两侧的擎旗少年中有6个人来自中国，他们是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孝飞、刘南迪夫。
0: 哎，人家是怎么来到这个现场的呢？首先呢，他们是从内蒙古数十万的校园足球少年当中层层的选拔。
1: 哎，是的。
0: 然后由世界杯全球赞助商蒙牛招募的。
1: 哦，太厉害了。
0: 所以你说真的到处都是中国的元素啊，赞助商有中国元素。
1: 是是是。
0: 然后咱们中国的潮玩 IP 也到了现场，甚至这大力神杯呀、啊，
1: 哎呦，
0: 在哪儿造的呀？在中国呀
1: ，Made in China 啊！包括说我们中国的萌娃也被现身现场了。那当然了，这一次的世界杯呢，也是有很多情怀的元素出现。像中场它有一个致敬，贝利与马拉多纳、
0: 致敬环节啊。
1: 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绿场的大屏幕刚好亮起了。1970年的世界杯，贝利在这座球场头球破门，这一瞬间真的让很多球迷都非常震撼。而且巴西队在决赛4-1战胜意大利队，第3次捧起雷米特杯永久留存。包括说1986年世界杯1/4决赛，同一块草皮，马拉多纳先上演了上帝之手，然后呢连过5人打入世纪进球，率队击败英格兰。那这一届世界杯呢，他最终率阿根廷队夺冠了。
0: 哇，
1: 历史性的时刻啊！
0: 是是是，虽然说现在2位足球传奇已经双双离世了，但是国际足联选择在他们共同加冕的传奇球场上献上了最深切的缅怀呀。
1: 哎，是的，所以体育精神不死。
0: 是
1: 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我们还是期待还会不会有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啊。
0: 对对对，然后 MC 还有提到哈，他说裁判里头不是还有中国裁判吗？
1: 啊，马宁啊，这个第一场揭幕战3张红牌跟我们说了。看来这是
0: 他也是非常热血的呢。
1: 哎，确实啊，这个是实时的直播， MC 应该是从头有看到尾了。
0: 是，另外揭幕战之后其实还有一场比赛，就是韩国踢捷克嘛。然后他也说了，他说这场比赛还挺好看的，节奏快，比赛强度高。
1: 哎，是的。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有的朋友认为古代又没有牙膏和牙刷，古人肯定不刷牙。其实古人也是刷牙的。在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刷牙的。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牙齿的整洁和美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就是牙齿如同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那时人们清洁牙齿的方式不是刷牙，而是漱牙。《礼记·内则》中就记载：“鸡出鸣，弦贯叟。”意思就是说，天亮了，鸡打鸣了，就要洗脸漱口了。漱口一直是古人最主要的牙齿清洁方式，一直沿用到近代。古人用的漱口水啊，也是五花八门，最常用的是盐水，不光用盐漱口，还能用盐擦牙。《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每天清晨用盐擦牙的习惯。盐的确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能一定程度上预防牙周疾病和牙龈出血。此外，古人还有用茶水、酒和明矾水漱口的，据说明矾水能有效预防口疮。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将明矾水加橄榄用于漱口的，可以去除口臭。到了隋唐时期，刷牙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时候的刷牙方式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用的是开指法。这种开指法源于古印度，和佛教有关。相传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布教，围绕在周围的弟子们口臭相当严重，于是释迦牟尼开始劝说人们重视清洁牙齿，并教弟子们如何用树枝制造刷牙工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开指法也传到了中国。唐朝医书《外台秘药》具体记载了这种开齿法：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开齿，香而光洁。意思是说，将杨柳枝的一头用牙齿咬软了，再沾上少许药粉用来刷牙。这种刷牙方法也被称为杨柳枝开齿法。所用的杨柳枝又叫做齿木，齿木是中国最早的刷牙工具，可谓那个时代的牙刷。如果没有杨柳枝，也可以用其他树枝代替，实在不行就用手指直接开牙。敦煌石窟第196窟有一幅晚唐壁画《劳度插豆盛宴》，其中就可以看到用手指开齿的画面。今天的日语中还有杨枝一词，意为牙签、牙刷，应该就是保留了中国唐朝的叫法。关于更多古代刷牙的发展，我们下期接着聊。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静莲。
0: 哎，夏西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他说了，他说明天啊，我就可以见到心心念念的纯妹妹啦。
1: 老公回来呀？
0: 是是是，然后感觉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呀。
1: 哦，能感受到这种心情啊，就是能见到自己偶像啊，特别是可以亲自听一下他的演唱会，真的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事儿。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就不看世界杯了，不太关心。一个呢是之前认识的球星都要退役了，另外一个啊是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没法踢球了。
1: 哎呦，
0: 看再多之后啊，就觉得没法踢，难受。现在呢改打乒乓球了。有没有打乒乓球的小伙伴可以在群里一起约起来呢？
1: 是吧？有没有打乒乓球的小伙伴？不然咱也组建一个世界杯呗。谁说世界杯非要踢足球
0: 呢？业余，
1: 对吧？为什么世界杯就不能是乒乓球呢？万一有这一天呢？是不是？哎，我竟然听出来一些遗憾，就是可能就是自己熟悉的或者喜欢的球员可能都已经没有在现场了，而且可能新一批的球员自己不一定了解，不一定熟悉了。而且想
0: 没事，跟我们一样看脸
1: 啊，对对，
0: 看面相，
1: 是看面相也挺好的。万一有一天这个

0: 世界杯也有乒乓球版本的嘛、然后 MC 他有说了，说足球的魅力啊，在这一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嗯，
0: 他说你永远不知道场上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场比赛。
1: 嗯嗯，
0: 最后呢，韩国2-1赢下了比赛。专业，我很喜欢他这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
1: 嗯，
0: 就是这种未知感才是一场比赛值得关注的东西和
1: 永远抱有期待啊。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体育竞技类比赛当中大家特别热爱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没错，
1: 当然你说到体育竞技类比赛啊，你算一下，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节假日端午节越来越近了、端午节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玩玩水呀、
0: 得赛个龙舟什么的，
1: 你是不是得划划船呢、
0: 必须的、龙舟竞渡文武争霸，
1: 哎呦，
0: 夜赛龙舟，大家呢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闽都水上狂欢的新花样啊。哎，其实下周就是端午节了，时间还是很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就是这个香包啊、艾草啊、包括说准备赛龙舟啊，
1: 嚎两嗓子到现场加油助威去，
0: 有没有提前安排呀、
1: 嗯？
0: 我们说福州的龙舟啊，是屈原看了也会点赞的。
1: 哇，
0: 福州龙舟季也是马上就要到了。
1: 是，
0: 那福州真的是传统龙舟玩出了新花样啊、这一次也是满是热血。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吧。其实我们福州的龙舟呢分为文武两派。
1: 咋的了呢？一个动嘴一个动手啊。
0: 动嘴划龙舟。动嘴就是加油啊。风格迥异但是各有千秋。那像文龙舟呢比较温婉、然后它是充满古意的。它有精雕的龙头栩栩如生、还会有一些彩绘呀、
1: 哇漂亮。
0: 包括说龙舟上巡游的时候也会搭配一些传统的技艺，像闽剧呀、十番民乐呀、这个是比较重仪式的。
1: 明白。
0: 它主打一个文艺范儿。舞龙舟不一样了啊。舞龙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气宇轩昂的
1: 披浪争先，
0: 哎，是的，
1: 同心协力，
0: 哇，
1: 铿锵有力，朝气蓬勃。
0: 舞龙舟好像是大家讨论的热度比较高的吧。
1: 是，
0: 包括说在我们福州比较出名的哈，长乐龙舟竞速赛，有温度，有底蕴，有速度，
1: 天
0: 哪，年年都可以上热搜啊。
1: 是的，另外呢，像长乐江田镇三溪村的夜赛龙舟啊，在全国来讲也是特别罕见，咱们福建算是独有的一项非遗民俗啊。这项民俗已经传承了600多年了，
0: 哇，都可以好好来感受感受啊。
1: 对对对，
0: 三溪夜渡龙舟已经很有名了。
1: 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白天因为要外出劳作嘛，晚上你才有一些闲暇的时间呢、赶不上龙舟赛的人咋办呢、他就是干了一天活了，晚上一收工的时候、趁着夜色挑灯竞渡。
0: 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帮人都是高精力人群。
1: 不累吗？
0: 是吧，这但凡就是加一点班啊、这晚上都不一定有机会
1: 划不起来
0: 龙舟了。
1: 哎，当然说到说咱们福州国际龙舟赛啊、其实6月18号到19号呢，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也会在浦下河福州龙舟主题公园举办。
0: 太棒了、这一次的活动呢是以浮水浮船浮气来为核心主题，深度挖掘福文化和龙舟端午习俗的内在联系。当然了，也是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现场还会有一些国潮互动游戏呀、NPC 的情景穿越呀，包括说非遗美食的文创设计。
1: 我得吃多少粽子呀，
0: 这也太美好了、很丰富，都可以来感受感受。
1: 是、
0: 福州市长乐区我们的节日端午节夜赛龙舟活动的活动时间是6月15号到19号、就是在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大家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哦。
1: 是的，另外呢，福州市连江县海上龙舟竞赛是在6月15号到17号举行啊。地点呢就是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卧口西码头至东码头站这一段。
0: 哎，是的，所以这个端午啊活动真的特别丰富啊，包括罗园也有，让我们一起尽兴嗨玩吧。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哎，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
0: 莲。哎，要说到快乐啊，其实我蛮享受那种叫做说走就走的快乐。
1: 是的，
0: 你就比如说，哎呦，此时此刻，你看今天周五了嘛，明天周末了嘛，哎呦，前两天下雨，我都没出门，也没办法晒晒背，
1: 哎呦，没法露营了都。
0: 这个周末我看一下，不然去平潭看看海，
1: 闪现。
0: 哎呦，
1: 哎，之前去平潭的朋友们也都分享了一个感受哈，说想去玩自驾最方便，
0: 是，
1: 就是如果说坐班车的话呢，其实难免要
0: 多少有些麻烦
1: 奔波啊。但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起开通了一条路，平潭往返福州更方便啦。6月12号，平潭往返福州的闽运定制客运升级了，开通了3条定制专线，打通你去平潭的看海之路啊，直达福州火车站、各大医院、金山居民区，包括说看病就医啊，通勤探亲呐、旅游接驳呀，这些都可以帮助你一站式搞定了，
0: 非常之方便啊。
1: 没错，
0: 因为它平潭的发车时间呢是从早上哈、一大早就有了，5:20一直到下午4:40。
1: 哎，是。
0: 那咱们福州返程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一直持续到晚上7:10。它会到哪儿呢？有，我看了一下这个线路啊，如果是看病就医专线的话，它会抵达咱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福州儿童医院，就医就不用再辗转换乘了，全程95分钟左右，固定间隔循环发车，
1: 真好。平潭发车的时间是5:20到下午四

0: 4:40。
1: 对，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0: 哎，是的。
1: 另外呢，还有金山便民通勤线啊。哎，金山片区的朋友，尤其是平潭往返金山居民区，比如说像探亲呐、日常通勤呐，因为它可以直达的是橡树湾啊、红树林啊、公园道啊、中天、金海岸等大型社区。这个整个的路程呢，大概是100分钟，每小时一班，
0: 太方便了。平潭发车的时间呢是7:00到下午6:00，福州返程的时间是7:00到下午6:00。
1: 是。
0: 平潭上下车点呢，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除此之外，还有海峡城雍景苑啊，区管委会公交站啊，平潭新汽车站啊，等等等等。那当然了，如果说要去旅游的朋友们，也会格外的关注去平潭的旅游快线，主打一个高铁无缝接驳。这个其实很方便，就是外省来到我们福州旅游，然后顺便也想去平潭看海的朋友们。平潭酒店集群直达福州南站、福州站及周边的酒店，全程约90分钟。那平潭的发车时间呢是5:50到18:20，福州返程的时间是6:30到19:00，就是晚上7:00。平潭的上下车点包括平潭车站的夜市啊，包括海潭片区管理局啊，包括海潭名街啊，等等等等。那大家呢可以通过闽运易行小程序城际出行查询相关的信息和购票。
1: 是的，是的，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要做好护肤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在我们即将介绍的这些东西之后呢，各位可以回复2026啊，不管是自用护肤保养，还是说端午节马上到了，咱们买点东西孝敬父母啊，走亲访友啊，你置办一些高端的礼品，咱们都可以全部搞定啊。
0: 是的。
1: 你要说到一些自用的护肤保养的话，其实咱们里头有帮大家介绍到，比如说像赫莲娜的黑绷带呀、是不是、然后另外呢还有 CPB 的隔离呀，
0: 哇，
1: 希斯利的全能乳液呀，
0: 哎呦，
1: 兰蔻的小黑瓶基底液呀、以及咱们的兰蔻小白管啊，等等等等，
0: 太棒了，
1: 反正基本上都是热门的一些大牌正装啊。大家呢可以回复2026。另外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不只要什么呢，不只要外敷，你还得内服啊，
0: 要调理起来。
1: 哎，再服点什么呢？
0: 对自己好点儿、海参。
1: 哎呦，
0: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哈，除了护肤品，能不能上点吃的啊？滋补好物啊，自留或者是送礼物都没有顾虑。
1: 是，
0: 比如说有高品质的海参啊，还有美妆品都可以同步福利啊，买一送一。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海参呢、是参王，
1: 哎呦，
0: 送别人很有面子，大气又养生。除此之外，另外呢还有高端素源燕窝，这个是端午节的专属特惠了。女孩子吃了以后呢，就是补充胶原蛋白，而且提升气色。第二单可以直接半价，日常自己吃或者是送长辈都非常合适。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精品虫草这些滋补好物，就是我觉得现在下单的话，哪怕是说端午您不用留着都行，因为6月份不是还有父亲节吗？送父亲虫草，哎，刚刚好，全场呢通通可以累计金额，而且同步上面所有的大牌满赠活动啊，护肤品啊、滋补品呐、一起搭啊，买黑绷带、大海参、拼燕窝都可以。所以就是买的多省的多，买的多赠的多。
1: 哎，大家呢，此时此刻就可以回复2026。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小龙也说了，他说两位好呀，周末愉快，他说我在平潭国际旅游岛向你们问好。
1: 这个巧不巧啊，我们刚刚说到平潭，郑晓东就是在平潭了。这个多严谨，平潭国际旅游岛。
0: 是，然后另外发了好多的就是可能沿海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太棒了，
0: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平潭看海，尤其是你如果不是在旅游旺季哈，就你稍微错开那个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去，体验感其实真的很好。
1: 没错，而且就是那个时候人流量不是特别大，你还可以一个人
0: 放慢脚步，
1: 放慢脚步，独享整座海滩，感受真好。而且像有一些小众的小村落呀，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小店，可以走一走，逛一逛。
0: 是是是，逛吃逛吃嘛，但你如果说想吃一些好吃的，来自海洋的味道，你不用等到说我一定得去个平潭，大家可以先尝试去逛个展。
1: 是的，渔博会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有关注到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以及2026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会在，其实就是在今天了啊，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当然了，记者也是帮助大家提前的来探了一下馆，梳理了一份逛展指南。这一届的渔博会可以逛什

0: 什么呢？能看得到哪些展区呢？跟大家好好看一看、啊
1: 哎、来盘点盘点哈、啊，因为这次呢有十大特色展区。首先呢，你看一下一号馆，
0: 哎呦，
1: 一号馆呢它是世界鱼都海连江馆等组成。连江县呢也是组织了32家优秀企业去参展，一共有411个展位，
0: 哇，
1: 汇聚了各式各样的海连江特色产品，
0: 哦、
1: 比如说海鲜鱼丸呐、
0: 嗯，
1: 益达海带呀。哎

0: 渔业纯天然产品展区以及渔业包装及加工设备展区组成。
1: 哎呦，
0: 里头呢还有除了咱们省远洋渔业龙头企业之外呢，海南啊首次大规模组团，展示了海南的三鱼一虾一螺，就是罗非鱼、金昌鱼、石斑鱼、对虾、东风螺，
1: 好好吃、
0: 五大类特色水产种苗。
1: 这个吃货看到直流口水啊！包括说三号馆内呢，像浙江三门呐、泉州晋江啊、石狮、惠安、宁德这些政府组团集中亮相，全方位的展示了当地独具特色的优质水产品和产业发展风貌。
0: 嗯，
1: 四号馆是重点打造马尾专馆和国际展区。
0: 哦，
1: 今年呢，吸引了厄瓜多尔、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尼、土耳其国家组团参展。
0: 嗯，
1: 包括说。俄罗斯馆啊，是由俄罗斯最大的帝王蟹企业牵头啊，带领着俄罗斯本土多家优质的渔业企业集中亮相了。
0: 嗯，
1: 当然了，这也是俄罗斯渔业企业首次组团来参加我们的渔博会。
0: 是，还有一个九号馆，九号馆呢是设置养殖投入品和养殖设备展区，还有像 AI 加渔业先进装备展区啊，
1: 嗯、
0: 还有咱们的福州金鱼 啊，
1: 太棒了，
0: 以及非遗文创展区等等等等啊。
1: 哎，
0: 但是我们去到这个地方，你可以体验。看到什么呢？因为备受瞩目的渔业品牌活动呢，它是如期举行的。比如说巨型蓝鳍金枪鱼开鱼秀，
1: 天哪！
0: 百洋千人鱼丸火锅，
1: 太诱人了！
0: 天马科技全麦宴，
1: 我也想吃
0: 全麦宴。还有春雨生物春江豚影河豚招牌菜现场制作
1: 咽一下口水。
0: 活动首次面向参展的人员来发放汇聚荣城福鱼乐购专属消费券，
1: 太棒了。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呢，6月12号到14号活动现场是准备了10000份的福州金鱼扇子、文创冰箱贴，包括特色钥匙扣这些文创小礼品。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说凡持有6月2号到6月13号来荣的动车票、机票，以及2026年闽超福州赛区实体票根或者是官方电子凭证的市民游客，到现场呢可以免费的来领取文创礼品哦。
0: 哎，是是是啊，注意一下时间啊，因为渔博会呢它是为期3天，周五、周六、周日嘛。
1: 嗯，
0: 从这周五开始，那周六就是明天早上9点到明天下午的5点。
1: 哎，
0: 6月14号就是周日，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
1: 嗯，
0: 不需要门票，但是各位呢，您需要一个扫码，然后要实名注册，这个门票是免费的。
1: 是的，
0: 他要凭着电子门票扫码进场。
1: 哎，没错，所以大家注意好这个时间啊。当然了，有留票根的或者是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信息，您对照一下符合要求的，现场领一个小礼品也是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说生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啊。
1: 嗯嗯，
0: 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我们了解到呢，经过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申请，因为解放大桥维修施工的需要啊，咱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会对解放大桥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是的，
0: 6月13号，就是从明天开始，朋友们啊，一直到施工结束，它工期呢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解放大桥南起仓前路口，北至江滨中大道，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当然，除了说前往中洲岛的机动车，这个除外啊。
1: 嗯，
0: 同时呢，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视情况对前往中洲岛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
1: 哎，大家还是要打好一下提前量啊。
0: 嗯，
1: 当然了，与此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消息，因为记者呢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6月，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证考试在12号到15号举行，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呢会在13号到14号举行。
0: 嗯，
1: 这一次的普高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11门科目。那其中呢，外语科目原则上是应该选择英语的。那按照规定，2023级、2024级和2025级普通高中学生含综合高中班学生需要参与本次考试。其中呢，2024级的学生不得报考语文科目，在 化学、地理、生物学、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等五门学科中应选择不少于一门科目报考。
0: 嗯，
1: 2025级的学生呢，仅允许在化学、地理、生物、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五门科目中限选不超过三门科目，

0: 其他科目不可以报考。参与中职学考的对象呢，是2024年秋季入学的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含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项目的转段学生，高职院校招收的全日制中职学历教育的学生，不含5年制高职教育学生，还有我省技工学校的在校生、中职学校往届的毕业生和社会人员也可以报名参加中职学考。
1: 是的，是的，这是有关教育考试方面的讯息啊。当然，说到这个通行的改变呢，还有一条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从明天开始，鼓楼区、台江区的部分道路呢，也会实行一个单向通行。
0: 嗯，
1: 比如像咱们鼓楼区的龙山巷这边，就是东起龙山巷景大路口，西至龙山巷上滨路口，会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单向通行。
0: 嗯，
1: 那台江区呢，就是青年横路这边，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晚上的5:30到11:30会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鳌头西路呢，就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会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东滨路呢，就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0: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关于出行这个事儿，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夏天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好好出去玩走一走。也有一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啊，就是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有没有要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来留意一下哈。而且呢，是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实惠了。
1: 是的，因为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票呢，是在既有的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一个服务产品啊。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它其实主要面向的是成人旅客发售的，是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区间内自主的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都可以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0: 好方便！
1: 哎，是是。是我们有关注一下，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0: 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是一个很大的羊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该薅就薅啊。
1: 哎，
0: 当然了，这次的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
1: 哎呦，
0: 实行折上折。
1: 还是那句话，与其在家里让他释放精力，不如带他去更广阔的空间吧，
0: 出去走走啊。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893，先听为快。
10: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一些未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断句，
3: 像是转枕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是的，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
1: 哎、
0: 另外呢，今天你看周五了哈，其实周五，咱们不指望说哎每个人都要生龙活虎，但起码说你要长舒一口气，因为接下来的两天你就要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了。
1: 哎，是的，周五生龙活虎，周五活动筋骨，周五不再吃土。
0: 天哪！
1: 周五不吃土吃什么呢？吃宵夜呀、
0: 哎、
1: 昨天没来得及这个看世界杯的，没能熬夜的，今天看世界杯开幕式的重播呀、
0: 嗯、
1: 点个宵夜搭配呀、
0: 哎、呦
1: 还是不错的。
0: 哎，当然你说到这个，今天其实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刷到很多新闻嘛，就是、嗯、有一些

0: 经营者啊，他可能是一些小酒吧的一些经营者，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足球赛的这个开幕式这不也开始了吗、然后希望说今年就是大家呢能来到我的店里，然后大家一起就是推杯换盏之间一起观赛嘛、
1: 太有氛围，
0: 甚至我小区楼下的一些撸串店啊、就拿出了非常大的条幅，写着欢迎各位一起来观看什么2026世界杯等等等等，就这个小氛围已经给大家造起来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的。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不把视线局限于世界杯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说，各种各样的比赛，其实它都有一定的受众人群。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各位，您有没有熬夜看过比赛？而且看过哪些比赛？
1: 对对对，
0: 就最重要的我们想说什么呢？我记得之前有说过不要在节目里聊吃的，
1: 容易饿，
0: 但是奈何呀，
1: 烦死了。
0: 你会发现熬夜看比赛的时候，你嘴要是不吃点东西啊，好像都挺难受的，
1: 是呗。
0: 所以来聊一聊观赛的时候，尤其是熬夜观赛的时候，您都会搭配点什么宵夜呢？
1: 哎呦，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让我们也抄一抄作业。
0: 是，
1: 这个比赛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就是各个种类，就包括但不限于文艺类的，体育类的，科技类的啊，各种各样竞技类都包括。拿我个人举例子，就是我还蛮喜欢看比赛的。我比较喜欢看什么比赛呢？我特别喜欢看辩论赛。之前有一个非常火的网综叫奇葩说，
0: 我也爱看，
1: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因为奇葩说的存在让我怀疑我自己是颗墙头草。正方说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哎，我投他一票。反方说完我好像又被说服了，你说气不气人？
1: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这档节目的发烧友。就是发烧友到什么程度呢？我之所以可以共情很多球迷哈，就是因为他真的鼓舞性特别强。因为奇葩说当时也办了一些线下的活动啊、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班呐、或者是奇葩说的海选呐、然后包括说辩论营啊、我都有去过。
0: 天哪，
1: 体验特别好。
0: 哎，有没有感受他那个推子？哎，你说呢？咔，推过去。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真的有去北京。就是报名了奇葩说的观众，
0: 天
1: 哪，去现场当了观众。
0: 我以为你进决赛圈了呢。
1: 哎，差点意思。哎，当年我还这差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的另一方是谁？我的另一
0: 方
1: 是
0: 谁啊？
1: 我的另一方是席瑞。对，当时我们是在成都打比赛，然后剩下最后一轮了，就可以去进京录节目了。但是席瑞真的很强，我觉得作为
0: 他跟你 PK，
1: 作为他的手下败将，我非常荣幸。
0: 没留个联系方式啊？
1: 因为就加了微信嘛。席瑞的粉丝想让我转达什么？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顺便有没有什么付款码啊什么的，可以放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转达一句5块钱啊。可以说一说大家喜欢看的比赛啊。然后 MC 有跟我们讲了，说给主持人科普一个冷知识。
0: 怎么了呢？
1: 他说到世界杯啊，说这一届世界杯呢，三个主办国的首场比赛都有开幕式哦。
0: 哦，
1: 都谁有学习到啊？就是那您有没有这个开幕式都有关注一下呢？有哪一些亮点你特别难忘，可以补充补充啊？
0: 是，肖西西说了，他说我对音乐感兴趣，所以我基本上看的都是音综类的比赛啊。最近在看歌手，但是我觉得好像看音综类的这种东西也不值得我熬夜吧，因为我没开始熬呢，人家就比赛就比结束了。
1: 那除非这个音综里面有单依纯，你看我懂他吧？
0: 但是他们那种直播类的，他也不可能说晚上的时候。对吧？
1: 是是是，
0: 你除了一些体育赛事，就是因为可能在各个国家之间它的时差不一样，那有可能你要熬夜看。
1: 对，
0: 那还有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你会熬夜呢？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确实我工作忙的跟陀螺一样，我就看不了。我周末的时候我看音综，我看重播呀。
1: 哦，是
0: 我熬夜看的是重播，
1: 没错。
0: 这个时候要不要搭配点宵夜呀？
1: 哦，对吧？都点啥呀？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哎，我觉得六月份这个时候真的特别好，就是这个月份都很配世界杯。
0: 是，
1: 因为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点宵夜的品类都更加丰富。所以世界杯我觉得就应该小龙虾季去上。
0: 天哪，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是是，您看过的那熬夜看过的那些比赛啊，不限于说一定要体育竞技类的，熬夜看过的一些比赛。另外熬夜看比赛的时候，您通常都会搭配什么样的宵夜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

0: 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二百五的说法。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求匿名，他说刚刚谁有说到歌手来着？是不是笑嘻嘻啊？他说我每期也会追歌手的竞技舞台。他说有一首歌是当时张韶涵参加的，唱的阿刁那一期，
1: 我也好喜欢他在音综的现场。
0: 哇，他在音综的现场那个穿透力呀！
1: 而且我始终觉得，就是张韶涵王者归来之后，我更喜欢他现在的他，
0: 是
1: 就充满了生命力和力量。
0: 嗯，
1: 他的人生我觉得也是一个破茧重叠的过程。
0: 对，
1: 他好像在现场还有唱过《梦里花》。
0: 嗯，
1: 我也是更喜欢他在音综现场里唱的那个版本。
0: 嗯，
1: 就是太有力量感了啊！
0: 包括他跟王鹤野版本的篇章嘛。
1: 啊、哦，对对，
0: 就是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版本就完全不一样。
1: 嗯、哦，我没有放过。
0: 是是是。
1: 嗯、
0: 哦，然后他整场的那种表演，包括现在你会刷到一些他演唱会的一些视频啊。
1: 是的。
0: 他妆造这么好看吗？
1: 越来越美了。
0: 对对对，然后他有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有说哈，他说当时呢，我宵夜点的我还记得是卤味儿。
1: 哦，
0: 然后配的是冰镇酸梅汤。
1: 天哪，有点甜呢这玩意儿啊！
0: 这个卤味儿都点上了，
1: 卤味配音乐。哎，其实说到音综啊，真的有一些歌手他是比赛型选手，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张韶涵就是，包括说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汪苏泷也是一个比赛型选手啊、包括说陶喆还有胡彦斌都在音综的赛场上表现非常好，
0: 可圈可点吗，

0: 老师
1: 太厉害了
0: 啊、然后那个小周啊，他说出了我的那个非常佩服的一档节目
2: 主持人大赛央视主持人大赛
0: 是这样、因为刚刚赛赛有说他说语言类输出的话他爱奇葩说
1: 辩论类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奇葩说我也非常爱看，
1: 没错，
0: 因为你就会发现他很多的那些题目是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给你一个按钮，你会不会按下它恢复你已经去世的那个
1: 亲人
0: 让他回来，就是其实就很多人第一时间会说那我会按，
1: 我也是，
0: 然后后来就有人提出了他说以什么样的状态回来、如果还是以他就是走之前的那个状态，可能生病了、极重的病，可能拖了很长时间，你让他回来做什么，再感受一次这种病痛的痛苦吗？忽然一下就
1: 真的会摇摆，
0: 对对对，就把我说摇摆了、那同样让我感觉到特别佩服的就是央视的主持人大赛，
1: 是的，
0: 就是现在我还能刷到就是
1: 一些切片啊，
0: 对，一些切片、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特别优秀的同行啊，
1: 李七月呀，
0: 邹
1: 韵
0: 啊，对、就是我会发现说甚至我代入感其实蛮强的，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站在台上，我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尤其是在后面有一些像即兴评述，或者说他有一个情节设置说，哎，他把那个计时的那个小沙漏给他反过来的时候，哎，你是另外一种输出，你该怎么办，就是他们现场的那个反应我觉得太让我佩服了，
1: 自信，陆总，未来的某一天在台上的就是你，
0: 我一定要经历这一步吗？我不能点个外卖看吗？
1: 你不想去参加呀？我每次我看赛的时候啊，我确实心里有一点痒痒，就比如说奇葩说或者央视主持人大赛，我还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会跟着选手一起说，或者暂停了然后我说一段啊，也没有，但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会在心里面沉浸一下，然后打打副稿，就是同样的一道题，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讲？
0: 是，然后小周也提到了哈，他说央视主持人大赛，他说我是完整追完的，印象最深的，你看他也提到了，
1: 是吧？
0: 是新闻赛道的邹韵。90秒的即兴评述，对，当然他抽到一个冷门的国际话题，然后别的选手他逻辑可能相对杂乱啊，也可能卡壳了，但是他双语去穿插分析，条理层层递进，每句话给到的都很有分量，评委清一色的高分，
1: 没错，
0: 就感觉临场的那个控场能力太强了，从容淡定，看不出半点紧张。然后我当时宵夜的时候吃的是关东煮，
1: 这么清淡吗？
0: 不得不说跟这个比赛气质也比较搭哈，
1: 是，
0: 就是学习型的。
1: 我还挺怀念就是古早类的主持人比赛的，就是比如说挑战主持人，就是李思思那一届啊，包括说撒贝宁那一届，当时也是哈，就是神仙打架，
0: 是，
1: 那那个时候的开放性命题会更多一些，然后甚至是包括说才艺的环节呀，
0: 对，
1: 然后可观赏性真的很强，
0: 但是现在它其实专业性更强了，
1: 是的，
0: 你就会发现说以前可能哎，我临场应变能力，我有，我可以去挑战一下，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因为它有基础的部分，有专业的部分，甚至说有拓展提高的部分，隔行如隔山呢、
1: 哎呀，
0: 反怕我们在这一行里头，看到现在的这种体制，这种整个的赛制都有点瑟瑟发抖啊，
1: 是吧？下次陆总，咱俩报名参加一下
0: 子，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台下为你加油助威。场外后援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您有没有熬夜看过比赛的经历，当时看什么比赛还记得吗？有没有说熬夜看比赛还搭配点宵夜的，当时吃了啥呢，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啊，8931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然后老吴他有说，他说看比赛吗？他说看比赛，我也喜欢看音综啊，我尤其爱看乐队的夏天，
1: 啊、竞技类的综艺。
0: 对，他说当时我也是追了很久很久啊。他说当时关注的叫做新裤子乐队。嗯、彭磊一开嗓。沧桑感扑面而来，现场大合唱就瞬间响起来了。
1: 是
0: 哇，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就是歌词里也都是情怀，就很容易引起共鸣。
1: 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看的呢？我的状态是薯条加冰可乐，
1: 我也想吃薯条，
0: 然后跟着他一直那个鼓点在晃动，
1: 太适合了，
0: 因为他是靠着那个原创曲目逆袭拿下的总冠军嘛。他说当时我那一场看得特别的尽兴。
1: 哎呀，我觉得乐队的夏天啊，如果你去现场看的话，感觉应该超级难忘。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隔着屏幕在外面看啊，总觉得少了点啥意思。然后我和陆总也是通过这一档竞技类的综艺
0: 认识的，是吗？
1: 对，很多
0: 咱俩是通过这档竞技类节目认识的，是吗？
1: 咱俩是在这档节目里面当评委。我俩当评委标准非常简单，
0: 天哪，
1: 长得帅的就通过。
0: 哎呀，还是看面相。
1: 看脸。这个很多朋友，就包括说我和陆总，都是通过这一档节目认识
0: 非常多乐队，
1: 优秀的乐队。那曾经呢，他们都是小众的乐队，就是甚至有可能，就是有些乐队甚至都没有钱去办一个自己的小演出，
0: 嗯，
1: 然后没有机会去一些大一点的 live house 去驻唱，
0: 嗯，
1: 我觉得像这种节目真的最好要多起来，就是慢慢挖掘这些民间的，就是小众的艺术团体，
0: 哦，
1: 他们还真的需要被看见。
0: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的朋友哈，他说世界杯的时候，这种熬夜看比赛，他说真的要来点宵夜，
1: 是吧？
0: 不然有的时候光靠热情支撑不了一整夜。
1: 对。
0: 然后呢，他更爱吃的就是像小龙虾呀，或者撸个小串啊，当然有的时候会很喜欢就是去现场那种类似于小酒吧那种第二现场，然后约几个三五好友这样去看的氛围。
1: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很难忘的氛围感啊，就是这个氛围有的时候比你看这个本身还要重要。
0: 是。
1: 然后晚风他又补充了，说这种竞技类的比赛哈，就比如说翻唱的那种翻唱比赛，多位选手呢一位声调飙高音比拼，虽然说呢就是有的人

0: 会 diss 这种方式哈、啊嗯，但是确实是从观感的角度来讲，这样比较好看，
1: 更炸裂。
0: 然后呢，曾经经典款的他比较喜欢齐豫老师演唱的改编版的《橄榄树》。齐豫老师呢，现在的嗓音还是很能打的啊、嗯，每一句都直击人心。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人挑战流行歌手，然后他们同台竞唱，这种也比较好看。
1: 哎、哦，其实盘点了这么多，大家都是喜欢看音综吗？
0: 哎，我觉得喜欢看音综的还蛮多的耶。
1: 看音综为啥要熬夜呢？你们看的都是重播吗？
0: 他们可能没有审题。
1: 就是我们说熬夜看比赛，
0: 对吧？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熬夜看比赛其实大多应该是
0: 体
1: 育竞技类的，因为它有时差。
0: 嗯，也有可能是这个晚上没时间看吧，下班太晚了。审题朋友们啊、哦，有没有哪些比赛你觉得就是熬着夜也要把它给看了？这、哦、球迷的发烧友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发现就是比较多的还是。就是主持类的和音综类的，有没有一些你们难忘的球赛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
1: 哎，是是是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大家，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马上你看阿泽就补充了，他说我呀、我爱看啊，我爱看乒乓球
0: 国际大赛
1: 啊、他说最难忘的世乒赛男单决赛七局苦战，然后呢樊振东当时是顶住了赛点压压力强势逆转，每一记重扣看得我都浑身发麻。
0: 哎呦！
1: 而且我看球的时候，我真的要吃点东西。他说我爱吃就是一些下酒菜啊，比如说卤毛豆啊、鸡爪啊啥的、
0: 什么的。
1: 他说不用分心的去剥壳，然后呢，你就是紧盯着比赛，我都可以完全不耽误看他们的关键球。
0: 抄作业，朋友们，看世界杯的时候选那些。不剥壳的宵夜、否则剥壳的话容易错过一些经典场次。
1: 你低头在那吐的时候，哎呦，这已经赢了
0: 啊！这人家直播你还没有办法重播，那重播只能第二天了啊。
1: 是，
0: 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啊，大家继续可以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依旧等候着各位啊。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求匿名。嗯、他是从2000年开始呢，就喜欢上足球了、哎，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队，无论几点都会看。印象最深的呢是高中的时候喜欢的球队点球、嗯、赢了，然后进入了决赛，激动的半夜就拿起电话打电话给闺蜜啊，我们在电话里都激动的哭了。哎，只能说您那个这个闺蜜啊，跟您有相同的爱好，
1: 同频共振。
0: 他说也许只有球迷才理解这种经历，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做球迷那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嗯、
1: 这个就是体育情怀，包括体育精神、嗯、为什么说天下球迷是一家呢，就是哎，这应该是同频球迷是一家、嗯、啊，就是你能和你的闺蜜有着相同的爱好，还可以为一场比赛而同频共振，
0: 是
1: 挺珍贵的一件事情啊。
0: 嗯嗯
1: 然后 MC 您的留言给您说到哪儿了，排一排啊，
0: 在前头有说到宵夜、
1: 还有在前面他说这个，
0: 他说我倒没有说、哦、一定要吃宵夜，
1: 主要是看
0: 当时饿不饿，然后他看啥呢，熬夜看比赛看了什么呢，
1: 嗯，他说2018年比利时踢日本，巴西法国，2022年阿根廷荷兰法国，是他这10年内最难忘的比赛，
0: 嗯，
1: 至今还会回看啊、
0: 嗯、
1: 他说呢还会自己去分析阿扎尔和梅西在这场比赛的过人动作，然后继续学习、
0: 哎、
1: 你看逐帧学习，
0: 天哪，
1: 然后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还有夸了夸说 Mr. Honey 好小众的歌曲啊，谁排的呀，哈哈，但是才貌双全的我呀
0: 然后想东友说啊、
1: 嗯嗯、在家看，
0: 对，他是拍的什么呀，
1: 之前拍的平台、
0: 啊、对、嗯、他说看的是音综，他世界杯的话、嗯、那肯定就是、第二现场的话就是氛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嗯、
0: 他说我都会在家看啊，饿了呢我会煮一点平潭海鲜面吃，
1: 哎，看到没，这个是有要求的，还得是平潭海鲜面
0: 哦，
1: 别的地方呢 不点
0: 然后、嗯、求匿名他说我是篮球比赛的球迷、
1: 嗯、
0: 常年蹲篮球季后赛，印象最深的是抢七大战最后一秒压哨三分绝杀、
1: 嗯、
0: 当时我是在烧烤店大屏看的球，整桌的人瞬间就沸腾了，然后呢烧烤的时候我点的都是什么五花肉啊、嗯、冰可乐呀，那油脂在混着香味儿，然后每一次进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得撸一串庆祝庆祝、
1: 哦，我觉得烧烤店真的挺适合看 NBA 或者世界杯的、
0: 嗯、
1: 就是特别是一些小酒馆啊配一些小食啊真的很 OK、然后追风有跟我们讲了说短道速滑冬奥赛事、
0: 哦、
1: 这个是触动了我们耳边的情节了、啊
0: 嗯、
1: 他说比较难忘的是接力决赛最后还有弯道极限超越、
0: 嗯
1: 啊、主要是因为福州人对雪比较向往啊，所以也会关注这些冰上的赛事啊、
0: 哦
1: 他说呢当时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全程屏住呼吸不敢喘气儿的、
0: 嗯、
1: 因为队员们很默契、
0: 嗯、
1: 他真的是靠着默契的配合和技术硬生生的把金牌夺回来的，对，这一点我要插一句啊，就是说观赛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朋友和我们一样，就是和强者恒强相比我们更喜欢看那种逆境重生，
0: 嗯，
1: 就是本来可能
0: 翻盘，
1: 哎，对，和金牌无缘了然后人家逆风翻盘、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比赛特别热血的一件事，
0: 是，然后另外他有说到、哦、因为当时是冬奥赛事嘛，其实不太适合吃什么小龙虾啥的了、
1: 嗯、
0: 他说我当时配的是关东煮
1: 啊、暖乎乎，
0: 就是越热乎你看的越激情，
1: 嗯，
0: 他说对抗深夜看比赛的凉意，
1: 我忽然好心疼这些运动员呢，看的人你说吃关东煮、
0: 嗯、
1: 这个双手哈气搓一搓、嗯、很温暖、
0: 嗯、
1: 人家运动员啊
0: 咬金牌呀
1: 啊咬金牌
0: 是不是、
1: 啊、人家在赛场上冷啊，
0: 哎呀
1: 啊，
0: 然后小夏啊、
1: 嗯、
0: 是他有说，他说我看的是羽毛球世锦赛、
1: 嗯、
0: 难忘的是当时男单决赛的拉锯战，双方来回吊球数十回，然后呢当时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家看的，真把我看饿了、
1: 嗯、
0: 我吃的是泡面加火腿肠，
1: 我也想吃泡面加火腿肠了哎，其实我觉得篮球和足球啊它可能观赛需要一定的门槛，
0: 嗯，
1: 就是起码说他的粉丝们要了解这场赛事，要了解这项运动的基本规律，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羽毛球啊包括说网球啊甚至是乒乓球，就是如果说哪怕是你对这项运动没有那么了解的话，就相对来讲你入门比较简单，
0: 嗯，
1: 就是不会那么难，理解上

0: 不会那么难。
1: 起码你如果是一个伪球迷，
0: 对，
1: 你能看得懂，
0: 能看得懂。
1: 你就比如说像足球啊，就是你其实人数在数量上一多的时候啊，
0: 对对，真看不清谁是谁。
1: 你不但能够看到刚刚那一脚是谁踢的呀，
0: 没错，就是容易看不懂的入门，其实需要一定的引路人和门槛。然后就是说到赛事类的，我还挺喜欢看体操和花样游泳的、
1: 哦、
0: 啊，包括花样滑冰啊，然后 MC 说他那个篮球也看啊，还有网球赛车。然后他说他就喜欢在世界杯看冷门
1: 啊、
0: 哦、嗯，然后尤其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名气不大的队伍啊、嗯、但是实力很强，
1: 黑马，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说一看人家是赫赫战绩，就是一看就能取得好成绩的，就是反而在观感上觉得就还好，我们反而喜欢看一些就没有什么名气的，然后马上一匹黑马出来了。
1: 是，然后雨林有说啊，他说今年世界杯不是早上9点10点的吗、他说那个时候大家不是没有烧烤啤酒喝了，只有豆浆油条了吗，
0: 对吧。
1: 他这样啊，你如果是看韩国的这个的话，那他确实是白天，
0: 是 是，
1: 但你表演赛其实还是在凌晨的。
0: 你像昨天那个开幕式其实是在后半夜，
1: 对，还是在凌晨的、
0: 哦、对的。
1: 然后另外呢，他不只是今年的世界杯啊，其实以往的世界杯有的真的是需要你去熬夜看的，
0: 没错。
1: 然后今年世界杯我们之前有开过玩笑，今年世界杯的时间对咱们国家的哪一部分朋友特别友好呢？
0: 广东呢？
1: 广东的朋友
0: 吃早茶，
1: 哎，吃着早茶、看世界杯，
0: 豉汁蒸凤爪，就是你喜欢的球队出来的时候，你就点一个豉汁蒸凤爪，反正
1: 他一边踢球，你一边吐，
0: 保佑他足下生风
1: 啊、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静林，
1: 是是啊，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
1: 哎，是看世界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Uh-huh.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lavor Radio。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我是 Jack， 我没时间吃早餐。
1: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2: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3: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4: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5: 我是朱雅清，我没时间减肥。
6: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7: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8: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9: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0: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1: 我是松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2: 我叫优皮，我没时间偷菜。
13: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4: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5: 我是郭崇一，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6: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17: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18: 我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9: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20: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1: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2: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23: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24: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89.8，
2: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89.3，先听为快。
6: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1: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主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
1: 平凡的想象，最美的风景，只存在你身边。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剑。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二百五。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二百五的说法。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FM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893，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

0: 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八九三，先听为快。萧敬腾最清楚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0: 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清晨时。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欠欠欠。欠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场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待你活下去，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
1: 写作业了。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妈妈，我回来了。
1: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0: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0: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萧敬腾最清楚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我力量吧，